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置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6: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

0: 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0: 安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0: 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 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

0: 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四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1: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就需排队充电。
0: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2: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3: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

0: 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1: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2: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

0: 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0: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2: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3: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4: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定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

0: 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1: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1: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凯文。
5: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4: 五一假期第一天，山东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
5: 应对出行高峰，各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平安顺畅。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潍柴特级技师李永刚，27年深耕发动机装配领域，助力国产高端动力装备实现重大突破。
5: 青岛即墨与枣庄山亭以跨区域产业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富民新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五一小长假热闹开场，截至1号15点，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旅客407.1万人次，营业收入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6%和5.3%。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山东台综合报道。
6: 五一假期，乡村休闲游成为不少市民的出游首选。在德州五城的樱桃采摘园里，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入园采摘。在德州老林云心小筑休闲农场正式开园，农场集有机种植、生态养殖、亲子农事体验于一体，捉鸡大赛、童趣溪谷、汉服妆造等特色项目更是精彩纷呈。游客张泽远：
7: 我刚才参加了捉鸡大赛，追着小鸡跑，还抓了很多小鱼，太好玩了，今天真是超级开心的一天。
6: 五一叠加春假，研学游走俏市场。五一期间，日照市博物馆推出蔚为大观世界珍稀昆虫标本展和百宠千虫活体昆虫与两栖爬行动物特展两大展览，带领观众解锁自然奥秘。济宁水泊梁山景区则将智取生辰纲、风雪山神庙等经典桥段搬进实景，并定制特色研学线路，让游客实现阅读与研学的深度融合。游客刘晨硕：
8: 来到了水泊梁山，让我感觉这些场景都很鲜活生动，以后也想去更多书本上提到的地方看看。
6: 各地持续创新文旅场景，引爆五一文旅消费热潮。在青岛，草马山山地运动嘉年华火热开赛，让游客体验速度与激情的魅力。泰安泰山景区推出冬月庙会、玉泉盛境、春季赏花、风扇大典等多项活动，丰富游客假日游览体验。在回坊青州古城，民俗活动正轮番上演，沿街特色商铺、风味美食琳琅满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独特韵味。菏泽巨野的金山文化旅游推广活动也已启幕，活动集文艺展演、文旅推介、非遗展销、特色体验于一体，为游客献上一场视听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在聊城临清举办的2026中国大运河临清戏剧美食文化交流活动上，演员与游客实时互动，让看戏者变身戏中人，为五一假期奉上文化盛宴。临清中州文旅公司负责人黄浩：
9: 创新推出了差异化体验式的文旅产品，让咱们游客游千年古城，品韵和味道，赏戏曲雅韵，悟非遗魅力。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咱们运河加美食加文化的融合发展模式，丰富咱们夜游、实景演绎、互动体验等新业态。
5: 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省铁路、公路、机场等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加强运力投放，保障群众便捷安全出行。请听报道。
10: 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4月29号到5月6号，共计8天。济南三大站预计发送旅客150万人次，日均18.75万人次。5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国铁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员严炳荣。
11: 假日期间，铁路部门采取增开旅游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济南三大火车站共加开北京、杭州、临沂、菏泽等方向，临客共20对，其中动车组19对，普速1对，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0: 假期期间，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计保障客运航班3800架次，保障旅客53万人次。济宁大安机场针对假期客流集中特点，提前分析客流趋势，做好运力协调和人员调配，并加强现场主动引导人员力量，确保旅客顺畅出行。济宁大安机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安全总监陈继斌。
12: 在候机楼每日安排10名整清服务志愿者，在值机、安检、登机口等关键点位做好问询、引导和帮扶工作。
13: 淄博投放970台车辆，开展了1元公交游景点活动，交通执法人员在各个站点加强巡查力度，同时制定应对客流高峰的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和游客出行便利安全。淄博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博山分公司副经理王振涛。
14: 五一期间，利用智能监控系统对随时出现的客流高峰进行实时监控，并根据客流情况进行班次调整，保证乘客安全便捷顺利出行。
13: 动员广饶，针对假期旅游出行热点目的地，延长相关客运线路，增设加班车辆，打通旅游出行最后一公里。广饶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七级职员刘志恒。
15: 调整优化多条线路，同时呢，根据五一这个假期人流较多的线路啊，增设加班车，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个效能，让群众出行更方便。
13: 德州针对新能源汽车出行高峰，开展了充电桩专项保供服务，对公共充电桩、景区及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全覆盖巡查，护航群众五一假期绿色出行。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开发区供电所台区经理任万鹏。
16: 第一时间消除各类用电隐患，助力五一绿色低碳出行。
17: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的劳动者们放弃休假，用不停工不打烊的坚守，保障发展不停步，守护安全不缺位，奏响了最美的劳动赞歌。请听报道。
6: 在日照海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劳动者们坚守岗位，抢订单，赶进度。公司下料车间副主任李新顺。
18: 在节假日坚守岗位，意味着一份重重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下料车间始终严把源头关，全力保障加油车、洒水车等产品的顺利推进。
6: 重点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引擎，维苏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项目，青州龙达液压年产2万套液压元件项目的建设现场一片火热，建设者们放弃休息时间，全力推进项目进度。中铁25局集团维苏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项目总工程师谢银星。
19: 五一期间全员在岗，抢抓施工黄金期，现场7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投入机械设备200余台，路基、桥梁、隧道各专业，掀起大干热潮，向着既定节点目标发起冲刺。
6: 在淄博新科泵业有限公司高端真空泵扩产项目施工现场，各项施工工序有条不紊推进。项目总投资1.2亿元，将新引进卧室、立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空气能设备等各类先进生产设备60余套。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8000万元以上。项目建设负责人夏红明。
20: 目前我们项目厂房主体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五一假期，我们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工期、赶进度，确保6月底完成厂房建设。
6: 德州杨庄水库作为山东省重大水利项目，正进入护坡和防渗关键阶段，工程总投资9亿元，总蓄水量92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形成四库连调供水网络，日增供水能力18万立方米。杨庄水库建管处工程师魏红展。
21: 目前工程已顺利完成围坝填筑等关键节点工程，全体建造者锚定6月底完成主体工程的目标，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0: 亿元，总蓄水量92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形成四库连调供水网络，日增供水能力18万立方米。杨庄水库建管处工程师魏宏展：
1: 目前工程已顺利完成围坝填筑等关键节点工程，全体建造者锚定6月底完成主体工程的目标，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0: 为行业技术带头人，李永刚深知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经验，为企业培养了十几名企业技术骨干，布线路就是其中之一。不久前，他获得全国高端动力装配调试技能大赛一等奖。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产品试验中心大钢镜装配班班长布线路：
1: 我师父已经入行27年了，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踏实。他一直坚守在发动机试验的第一线，对待工作也始终是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半点松懈。他是我们发动机试验领域的关键先生，正是我师父这种工匠精神，托举起我国的高端动力装备，不断取得新突破。
2: 纵深推进强线产业，帮扶弱线，青岛即墨与枣庄山庭从匹配度高、见效快、可协同性强的产业上寻找突破点，持续推动合作共赢。请听报道。
0: 吉发集团是青岛即墨区的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在为国内某头部童装品牌代工过程中，品牌方提出每年新增100万件产能的需求。新增产能从何而来？答案藏在400公里外的枣庄市山庭区。枣庄桂华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永洲
3: 到山庭这里开设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生产就是服装10万套，销售额300余万元，年底达产后，销售收入4000万余元，用工280余人。
0: 促成这一项目落地的正是即墨区产业帮扶山庭区团组。初到山庭时，帮扶团组跑遍10个镇街，逐一勘察辖区企业，绘制了一张闲置用地、闲置厂房的资源图。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枣庄市山庭区委副书记孙晓辉：
4: 纺织服装产业呢，是即墨的一个成熟优势的产业，而且也发现山庭有一定的基础，首选的就把它作为一个突破口，把闲置的产能给盘活好，把即墨的产能给转移到山庭，强线企业总量提升，弱线产业增量增效。
0: 除了现成可用的厂房，即发舍近求远来山庭，看中的还有这里充裕的劳动力。承接好这个上亿元的投资项目，山庭从项目签约到工商注册，从水电保障到消防审批，提供了专员一对一服务。枣庄市山庭区山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国栋：
5: 食堂、宿舍全方位的配套，我们需要对厂房进行改造升级，消防的验收标准比较高，克服了方方面面的困难。从9月份签约到11月份投产，仅仅50天的时间。
0: 即发的到来激活了山庭沉睡的产业底子，也让即墨获得了产业链延伸的新腹地。目前已有即发纺织、侨港制衣2个纺织服装项目落户山庭，当地4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枣庄桂华针织有限公司员工王玉梅：
6: 我上的是妈妈班，我们早上送完小孩来上班，然后下午的话就是收工之后去接小孩，也不耽误，中午管饭，2菜1汤，收入也蛮好的。妈妈班的话就是3000多块钱，正常班的话他们比我们时间稍微长一点，他们的工资都是6000-7000块钱。
0: 产业协作牵起即墨与山庭的山海情缘。山庭区桑村镇生产的红薯粉条、红薯休闲食品畅销海外，但国内市场一直没做起来。帮扶团组积极帮助企业对接青岛一家电商平台。山东北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佩：
7: 当时谈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句实话哈，我们当时是一个就是小规模一个加工厂，他们订单量需求比较大嘛，又收购了一些农户的红薯。
0: 借助与平台的合作，北方食品计划新上产线，但资金压力不小。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枣庄市山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孙建强：
8: 对此，我们帮扶团组积极对接有对外扩产灯笼的青岛本家食品有限公司来山庭考察，双方最终达成共同投资的意愿。
0: 2025年，即墨区帮扶山庭区产业转移项目数和到位资金数均居全省10组结对县域之首。枣庄市山庭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代区长王彪：
9: 山庭区将强抓机遇，坚持内外理结合，造学数学并重，借即墨之力，学即墨所长，提速项目攻坚，深化产业协同，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努力推动产业帮扶接触更多硕果。
10: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山东各地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聚焦核心技术攻坚，以科创之力激活产业。

0: 活力，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1: 在德州，当地的世商汉材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汉材细分赛道，通过联动高校搭建科研平台，历经七年潜心攻关，突破高端铝合金汉丝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国产替代。如今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直供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两旺。公司副总经理战志新：
2: 我们自主研发的耐超低温特种焊丝，能够在零下65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焊接，成功服务

0: 产替代。如今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直供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两旺。公司副总经理战志新：
1: 我们自主研发的耐超低温特种焊丝，能够在零下65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焊接，成功服务

0: 压力以及液位以及这个现场的泄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以及报警，巡检范围覆盖比较广，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个重要部位的无死角监控。
1: 日照莒县坚持项目为王、产业强基理念，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日照飞利医疗器械依托精细生产技术，对产品质量严格把控，流水线上的工业劳保服经四线缝制与压胶处理后装车出海，海外市场持续拓展，一季度出口超40万件，二季度订单势头强劲。公司厂长立秋菊：
2: 我们下面的产品主要出口美国，二季度刚刚开始已经出口了5万余件了，预计比一季度能增长4%左右。
3: 日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6年首只人工孵化的朱鹮幼鸟成功破壳诞生，这标志着黄河三角洲在朱鹮保育繁育工作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请您报道。
4: 4月22号上午，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基地内伴着清脆稚嫩的鸣叫声，2026年首巢人工孵化的两只朱鹮幼鸟先后顺利破壳，这是朱鹮落户该区域以来取得的又一重要繁育成果。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负责人王安东：
5: 两只幼鸟的体重分别是63.63克和60.59克，均属正常的健康范围。截至目前，共有4对成鸟朱鹮参与繁殖，累计收集受精朱鹮卵是20枚，正有序推进孵化的工作。
4: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素有东方宝石、鸟中大熊猫的美誉，属世界濒危鸟类。值得关注的是，保护区内还有5对亚成体朱鹮出现繁殖行为，其中1对成功产卵。这一现象突破了朱鹮通常需2年性成熟的传统生物学认知，为朱鹮繁殖行为学研究提供了全新课题。王安东：
5: 亚成体参与繁殖的现象在野生鸟类中极为罕见，这可能与我们黄河口充足的食物来源、适宜的栖息环境以及较低的生存压力有关，这也是为我们优化朱鹮保护策略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6: 济宁市泗水县华村镇通过盘活撂荒地发展露天草莓种植，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济宁台记者向旺报道。
1: 眼下露天草莓陆续成熟，在济宁泗水县华村镇千亩露天草莓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新鲜草莓发往外地。而这片丰产田几年前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地。泗水县华村镇大崇义村党支部书记张世明：
7: 以前吧，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大量的土地吧都是闲置着，或者种上树，很好的地都在那儿浪费着，一直盼着吧有点来这个盼活这块地。
1: 而这一转变的开启源于返乡创业人才张世科的到来。2020年，他带着技术和资金返乡，创办农业科技公司，通过创新露天草莓种植新模式，制定了16个管理种植流程、32个管控标准，研发专用种植机械，让露天草莓实现全程标准化、机械化作业，既保证了品质，又提升了效率。济宁市开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科：
8: 我们的草莓全部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一亩地草莓纯收益在5000元左右，加上玉米每年收益提升30%以上，产品出口美欧。
1: 同时基地还推行公司加党支部加农户等模式，带动40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并培养20多名种植大户，年产值达1400。
6: 滨州阴转小雨，11到21度，东营阴转小雨，11到22度，济南小雨，12到22度。
3: 海上大风警报，2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2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山东

0: 度，济南小雨12到22度。
1: 海上大风警报，二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二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山东。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深圳禁烟条例再次登上热搜，但这回啊，引发的讨论却超越了控烟本身。2026年4月24号，光明区公交站台的一幕，女子劝阻男子吸烟不成，用果汁饮料泼向对方拿烟的手，在网络上

深圳禁烟条例再次登上热搜，但这回啊，引发的讨论却超越了控烟本身。2026年4月24号，光明区公交站台的一幕，女子劝阻男子吸烟不成，用果汁饮料泼向对方拿烟的手，在网络上

让我不爽就泼饮料，明天是不是就能因为他说话声音太大就泼热水呢？后天是不是就能因为他多看了一眼就泼硫酸？这种无限放大的执法权幻想，本质上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背离。深圳冯烟必泼事件最终平息了，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未结束。下一次，当我们在公共场所遇到违法吸烟行为的时候，请记住，你可以劝阻，可以举报，可以要求场所管理者制止。你的手机上有别抽了小程序，你的背后有执法部门。你不需要成为泼饮料的英雄，因为法治社会不需要私刑执行者。最近这几天，一段上海地铁一号线上的扭打视频在全网反复刷屏。画面里，年轻女子和大妈揪着头发撕扯衣服，边打边骂，谁都不服谁。据法治进行时报道及现场目击者的还原，2026年4月25号下午2点左右，上海地铁一号线车厢内人头攒动，列车在某一站停靠以后出现了一个空位，一名32岁的女子曾某和一名66岁的大妈吴某几乎同时盯上了这个位置。据目击者描述，一开始两个人还只是互相指责，从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吵到你懂不懂尊老爱幼。旁边有好心乘客劝了几句，可是这俩人谁都听不进去，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很快，口角之争彻底失控。有乘客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在狭窄的车厢里，两名女子互相揪着对方的头发，像拔河一样往两边拽，另一只手也没闲着，对着对方的脸和上身一顿乱挥，甚至还撕扯起了对方的衣服。这期间，两人的身体多次撞到车厢座椅和扶手，伴随着高分贝的尖叫和不堪入耳的咒骂，周围的乘客吓得纷纷后退，生怕被误伤。有目击者试图上前拉架，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结果还没等喘口气，两个人又因为几句口角再次扭打在一起，反复了好几次。有网友指出，从场面来看，这位66岁的老人哪里像手脚不便需要让座的，分明比年轻人还凶悍。年轻女子曾某在她的攻势下，头发被扯散了，衣服也被撕得凌乱不堪，沾不到半点便宜。用目击者的话来说，大妈的战斗力显然更胜一筹。在场面彻底失控后，地铁工作人员紧急介入，将两人带到了警务室。据知情人透露，即便到了警务室，两个互相打得狼狈不堪的女人依然在互相指责，谁也不肯认错，谁都说是对方先动的手。直到警方拿出了车厢里的完整监控视频，两个人这才彻底安静下来。4月26号，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官方微博正式发布了警情通报。通报确认，警方已经行政立案，将依法进行处理。闹剧看起来处理得很利索，人带走了，案立了，通报也发了。但这件事儿真正让人心里过不去的，根本不是大妈战斗力有多强。一个座位而已，至于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吗？头发乱了，衣服破了，形象全没了。一个32岁的成年人为了和66岁的老人争一口气，把自己的体面摔得稀碎，值当的吗？不管年纪大小，遇到事情那都不能逞强，不能冲动，不然是害人又害己，打得再热闹也没有一个赢家。必须严惩。媒体报道，近日黑龙江郝先生路过一家幼儿园，发现一位老人故意砸碎玻璃瓶，把玻璃渣扔在了跑道上。郝先生看不过去，上前质问，以后才知道老人是为了200块钱才这么做的，随后逃离了现场。据了解，老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网友纷纷喊话，这是想干啥呢？孩子可是无辜的。没错，这事儿实在是匪夷所思。幼儿园跑道是孩子们日常玩耍的地方，就算是和谁有任何矛盾，也不应该把气撒在孩子们身上。要是因为个人的恩怨导致孩子们受伤，那肯定会受到惩罚。发现这事儿的郝先生觉得，这行为太缺德了，
毕竟

0: 这可是孩子们日常跑跳玩耍的地方。当时他就上前质问，不扎孩子脚吗？没想到老太太没头没尾的来一句，答应给我200块钱，到现在还没给。说完，老太太直接扬长而去，看样子没对自己行为有任何愧疚。郝先生怕孩子出意外，也报了警，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处理。据了解，老太太已经不是第一回干这种危险的事儿了。警方和社区曾经多次和她进行沟通，但是老太太都没听进去。目前园方回应，幼儿园已对全部跑道设施进行了全面清洁检查，目前已经确保孩子们的日常活动不受影响。网友看后表示，不管有什么委屈，那都不应该拿无辜的孩子开刀。想要维权，你可以走正当的途径，拿孩子撒气简直是丧心病狂。你家就没有孩子吗？那位老太太就为了区区200块钱就去干这缺德事儿，真不知道她这几十年是怎么活的。既然警方和社区多次跟她沟通，她依然听不进去，那就不妨按照法条给她定定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法律也没说年纪大就可以违法犯罪不被追究。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公安部交通

0: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 3.2%。 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 7.3%。 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 4.9%。 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 0.7%。
1: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4月30号在武汉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中选。据悉，本次中成药联盟采购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纳入西黄丸、穿心莲片等临床常用药，也包括感冒清热颗粒、健胃消食片等家庭常备的非处方药，涵盖口服、外用等多种剂型，涉及用药人群广泛。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由国家医保局指导，自2021年以来，湖北省医保局已牵头开展四批中成药联盟采购，共覆盖305种药品。本次集采中选结果预计于2026年7月底落地实施，采购周期至2028年底。
0: 一批新规昨天起正式落地，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到了法治化新阶段。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

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

0: 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往复，既不受惠啊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一些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未经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一些患者未能获得有效治疗，还导致人财两空的消息常常见诸媒体。业内认为，条例的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继续来听报道。
2: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3: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2: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0: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个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确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供应免费、转化合规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4: 昨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犹如一阵温润的季风，吹进了当地农产品从业者的心田。他们热切地期盼零关税不仅能够带来更广阔的出口机遇，更能像一把钥匙开启吸引中国投资、实现本地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全新未来。请听央广的报道。
5: 亨利·伊克布纳是一名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贸易商人，他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城市卡洛有一家能进行农产品清洗和包装的加工厂。2022年，伊克布纳通过当地的中国商人向中国出口了一批决明子，从此开启了他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业务。
6: 我们在卡诺遇到了中国商人，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些农产品的需求，由于我们有仓库，具备了业务平台，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这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
5: 2023年7月，伊克布纳到了中国，开始直接与中国国内的买家对接，此后他独立向中国客户供货，近几年陆续向中国出口了决明子、芝麻、可可等农产品，每年出口量大约10几个集装箱。伊克布纳表示，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为尼日利亚农产品和贸易商开拓市场带来了更多机遇，也让他本人更有信心扩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尼日利亚是传统的非洲农业大国，农业贡献了超过50%的就业岗位，芝麻、可可、

0: 腰果、木薯及生姜等经济作物，在出口创汇和改善民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是尼日利亚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例如，尼日利亚芝麻的对华出口量长期位居中国进口来源国前列。尼日利亚农产品协会联合会全国主席谢里夫·巴洛贡告诉记者
1: This is profound influence.
2: 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产品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一旦市场得到保障，生产者肯定会更加注重满足买家的所有要求，因此这将改变优质产品的市场格局。
3: 这几天，一段特别温暖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浙江绍兴博雅学校的课堂上，一个外国小男孩推门进入教室，全班同学立刻沸腾，大家都围绕着他，拥抱着他。这个小男孩是学校一年级的伊朗籍学生。一月中旬，因为家乡面临冲突风险，他被父母带回伊朗，战火燃起，跨国通讯异常艰难。三月十六号之后，学校彻底和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老师和同学们还是不断发送留言，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平安的消息。新闻里战争这两个字也因为这个小小同窗的存在变得真实而揪心起来。几天前，好消息终于传来，男孩平安返回中国，回到了可以自由奔跑的校园。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这是绍兴博雅学校一年级日常的数学课，教室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出现在门口。短暂的安静后，教室里瞬间沸腾。籍留学生 Radin 被同学们紧紧簇拥，学校副校长沈逸飞说：“
5: 学生都不知情他会回来，然后我们正在上课，他就是进来了，然后同学们都冲上去抱住他，有的小孩子还哭了。”
4: 中国青纺城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外商 ，Radin 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九月 ，Radin 成为了博雅学校的一名一年级新生。
5: 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哪怕是语言不通，但是就能够通过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发展成为很好的朋友。放寒假以前吧，大概一月中旬的样子，他的父母跟学校老师说啊，就是他们那边要打仗了，然后他们要赶紧的回去。
4: 远行万里的 Radin 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牵挂。班主任宋佳庆隔几天就通过家校通系统给 Radin 发消息。
6: 战争开始是二月二十八号那天，我就赶紧问他，就问他们在当地还好吗？因为他的原计划里面就是应该是要在三月初才回来的，
7: 他一直没有回复。
6: 对，就大概持续了大半个月吧。
4: 发出的消息虽石沉大海，老师们却始终没有放弃。你今天在伊朗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这些天怎么样了？如果能看到我的消息，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每隔几天，宋佳庆就给 Radin 发送一条消息，
6: 就是心存侥幸吧，想看他哪天就突然上线能够收到我这些。
4: 孩子们虽不能完全读懂战争二字，却天天看着 Radin 座位空着，对他越来越牵挂。宋佳庆说，
6: 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到了，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帮他把他缺失的就是两个多月的上学的时间帮他补起来，然后就发动同学们一起让他们去把自己两个多月时间里面觉得最开心的最值得分享的在学校的时间把它画下来，我们最终做成了一个学员评的形式送给 Radin。
4: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不久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宋佳庆收到了 Radin 妈妈发来的消息，他们要回中国了。沈一飞说，这周一的上午，老师们早早地等在了校门口。
5: 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打仗，那对于他们而言， Radin 就是属于他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最可贵的品质应该就是感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4: 在波斯语中， Radin 这个名字代表着高贵、快乐、喜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学校，阳光下的 Radin 依然活泼，友善与和平的种子也已悄然在这些跨越国界的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沈逸飞说，
5: 他就跟他的同学说很想大家，然后他每天都想回来，因为在那

0: 边他不能奔跑在这个阳光底下，他觉得到这里又可以自由的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就是和平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世界观一定要传达给每一个小朋友，和平是非常珍贵的，当我们能够拥有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月1号发布消息说，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目前身体状况完全良好，正常参与决策与管理工作。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说，有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负面新闻系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2: 据路透社5月1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威诺夫称，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两国未来有机会就日本向乌克兰出口军事装备举行对话。他称，乌克兰需要为前线部署的数千架无人机提供电子产品和微型部件，日本公司可帮助乌克兰实现电子产品和微型部件来源的多样化。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并且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此举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
1: 全球快消品企业联合利华公司4月30号说，受中东战事影响，公司成本上涨，决定上调产品价格，涨价将分多次，每次涨幅较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涨价幅度相对较大。近来雀巢、宝洁等消费品企业都表示，中东战事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他们需要权衡是否提价以及提高多少，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消费者更加精打细算，可能转而选择更便宜的本地替代品牌。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此前，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调整至墨西哥，但该提议已被国际足联否决。美国政府近期也表达了欢迎伊朗球员赴美参赛的立场。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G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